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西南风三级转四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转五到六级。沿海今天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七到八级，阵风九级。气温24到28摄氏度，森林火险等级。

0: 己不依然。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0: 走路上学可开心了。
1: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2: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3: 交通伴你行，
2: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3: 最体贴的安全提

好了，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9 107.3 香港电台为大家带来的交通慢点行，我是小爱。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依旧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我们6月13号的时候呢，宁波就正式的入梅了。但是啊，前几天那点雨水只能够算是热热身吧。从今天开始，梅雨将会进入到正片阶段了，大规模持续性的强降水会正式的登场。

是，这正是它在蓄势待发。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天气格局将会彻底的翻盘了，梅雨带会迅速的北跳至长江中下游到江南一带，而且呢会牢牢锁定在长江流域，并且南北摆动，堪称一条教科书级别的梅雨带了。卢晶晶介绍说啊，目前呢湖北、安徽、上海已经官宣确定今天入梅，那么浙江作为全国最早一批入梅的省份，这一次将会被这一条梅雨带精准的给覆盖了。他表示说呢，从今天开始宁波正式的进入到了降水集中期当中，另外呢从

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销量最高的区域，宁波所在的华东市场销量增速同样迅猛。盒马采购玉溪介绍说，宁波呢本来就有端午吃凉粽的老传统，消费者对于冷食粽子的接受度很高。今年冰粽的研发全程紧扣甜品化的思路，所有口味灵感呢来自于门店此前的爆

付款商品，不同于传统的粽子，冰粽的场景适配性被彻底的打开了，既可以做解腻的下午茶小食，也可以是露营桌上不怕化的便携甜点了。那有不少的消费者坦言啊，并不觉得啊这个冰粽是过节才吃的东西，日常呢就可以当做小甜品来吃啊。这种去节令化的趋势，让粽子从端午限定的刚需品，慢慢的走进了日常消费的清单当中。当冰粽在冷柜区赚足了眼光，一旁的热粽货架上，老品类的创新同样是热闹。高汤黑松露黑猪云腿粽，以及是像先锋味春笋煲仔粽啊，那这些名字听上去好像完全不像粽子的新品。

跳出粽子只是这个过节尝一口的小甜点的这么一个定位，把它做成能够端上正式餐桌的一道菜。针对于偏爱热食粽子的宁波消费者，团队呢特意把黑松露等等这些高阶食材融合在一起，让热粽的风味层次啊直接就升级了。有不少的顾客试吃之后都表示，咸香的高汤完全都浸到了米里，吃一个就有非常强的饱腹感了，完全能够当一顿简餐的主菜喽。另外，本土老字号也在传统跟进上玩出了新花样，比如说在高压狗天一店的明档前，刚蒸好的热粽冒着热气上汤，山菌菇粽以及是雾黑核桃粽，还有陈皮豆沙玉米粽、黑松露春笋时蔬粽等等新口味，让不少到店吃汤圆的顾客都

0: 永恒的山海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107.3 FM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6: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5: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6: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

好了，接下来一起分享到的我们说好的，这算是亮式伤感情歌的巅峰代表作，钢琴极简的编曲铺陈上悲伤的氛围，张靓颖对情绪强弱的把控堪称是教科书级了，讲述恋人许下约定却最终走散的遗憾，转音非常的细腻戳心，我们说好的。

0: 说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

0: 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1: 踢踏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

0: 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0: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

0: 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每一首歌曲唱着人间温情，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善意，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以音为暖，以爱同行。

0: 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飞白是我们象山本地人，同时呢，他也是一名慈善工作者。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首歌？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大概是6年前吧，我第一次接到红叶义工大队的叔叔阿姨们，当时是去采访易循环这个项目的。张队和7、8个阿姨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面整理衣服，他那个衣服太多太多了，一麻袋一麻袋的堆满了屋子啊、堂屋啊、院子啊。阿姨们都戴着老花镜，一件件的检查、叠好、打包，扣子掉了呢就缝上啊，拉链坏了就挑出来。他们这些衣物都要寄去那个西藏。我记得冯阿姨当时跟我说，她说不能让人家穿了不暖和的。然后那个水泥地的院子就是我记录他们的起点。后来我又跟拍了很多次，到敬老院啊、阳光。

0: 他们知道自己会老，但只要有力气就多埋一颗种子。
1: 这是飞白创作这首歌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鸿雁飞过千山暖》。

0: 三级转四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转五到六级，沿海今天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七到八级，阵风九级，气温24到28摄氏度，森林火灾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

西安390元，非石家庄390元，以及非广州400元整。另外呢，需要提醒的是啊，目前国内机票的税费800公里以上是200元，800公里含以下为130元。支线客机有些机型，比如说 C909、E190等等，免征50元的民航发展基金，机票价格越低，税费占比也就越大哦。此外呢，业内人士还指出啊，随着中考考的结束，6月底开始呢，学生游和家庭出游。

常态化发班。线路是从宁波石油大厦13:30发车，13:50途经汽车南站，直达杭州西湖景区望湖宾馆，当日的20:30从景区返程。票价单程是34.9元，十人成团呢可以享往返63.9元的优惠价格。市民可以从容的游览西湖的夜景，沉浸式的感受人间天堂的夜间美丽哦。

嘉兴运河加南湖专线则是串联起了两大特色景区，市民能够一条线路体验江南水乡风情和红色岩雪这两种主题。线路于6月19号、20号先行开行。

宁波往返杭州下沙高架园区专线单程同样是80元，6月18号的19点，从下沙财经大学南门发车，返程宁波。6月21号13点，从鄞州麦德龙出发，直达下沙多所高校，省去了学生辗转换乘的麻烦哦。

目前呢，全部的旅游线路的具体行程以及是班次时刻表都可以在宁波公运微信小程序上面查看，大家呢可以通过景区直通车以及惠民旅游板块来查询，并且是在线购票哦。

箱等等活动，购买景区门票还有机会领取价值不等的文旅消费抵用券、粽子领取券、端午香囊体验券。江北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在端午节当天穿汉服咏离骚赛汉地龙舟 DIY 龙舟模型，探秘千年北宋大殿，更有父亲节捧冰手作献礼爸爸。

世界可以很小，如果你每天固守自己的世界，它就是眼前单调的三点一线。世界也可以很大，如果你可以

0: 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西南风三到四级转四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转五到六级。沿海今天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七到八级，阵风九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 107.3 FM 10

0: 02744， 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1: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我来帮你忙，我是胡莹。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五年找工作呢，应该关注哪一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文件提到哪一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一些就业机会，我们一起来了解。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养老托育业，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文旅体育业，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创业。住宿餐饮业，

算。还有人担忧店家放开后会陷入无人监管状态，这个顾虑呢也大可以打消。电力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长期以来我国建立了完整的电力行业监管体系，它在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维护用户权利方面发挥了基础支撑作用。电价市场化绝不等于放任自流，监管体系只会持续优化，保障电力市场平稳运行。

再来听一个事件，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个别球迷因为贪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昨天上午，慈溪市公安局交管大队通报查获一起无证醉驾案件，一男子熬夜看球的时候大量饮酒，在完全断片的状态下无证驾车上高架，被巡逻交警发现。事情发生在6月14号深夜，该男子与朋友一同观看世界杯比赛，赛场上精彩的对决让他情绪高涨，平日极少饮用洋酒的他当晚毫无节制地喝了约半斤，通宵狂欢至次日凌晨。比赛结束后尚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的男

工作人员缺乏正规医疗急救经验，并没有第一时间做栓塞急救处理，导致呢周先生病情加重。医生为患者制定了针对性的处置方案，同步告知其盲目违规注射的严重危害。手指部位血管细密，神经丰富，微循环复杂，属于超高风险注射区域。非医疗场所操作人员解剖知识匮乏，注射层次混乱，没有急救能力。一旦出现血管

消防员迅速地赶到现场，此时明火已经被店主用灭火器扑灭，但是店内呢仍有烟雾冒出来，货架上的水果被尽数地烧毁，店内一片狼藉。 消防员迅速地对现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消除了复燃的风险。根据了解，因为近日呢蚊虫增多，店员就点燃蚊香来驱蚊。当晚闭店之后呢，持续阴燃的蚊香引燃了附近的纸箱，随后呢引起了火灾。阿潇提醒说，夏天蚊虫增多，但是防蚊更要安全防火。

0: 奇奇怪怪知识局豆豆大咖生，
1: 嗨嗨！
0: 哎呀，每天让自己如此努力的大咖生不是？动力动力动力，我需要动力。攒更多的钱，出去走走看看。我觉得这就是很多打工人的动力。出去旅行呢，就避免不了要在外面过夜嘛。那么我们就要去住酒店。甚至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冲着不一样的好玩、好看、好住的酒店、民宿才去那个地方旅行，就是舒舒服服的躺几天。当然啦，我们也会在一些新闻里面看到，那些坏一锅粥的老鼠屎，有一些无良商家，哎呀，这个酒店的卫生呀，还有可能会按一些侵犯个人隐私的东西，甚至呢，有一些比如说个人经营的民宿也会吓人看彩蝶。哎呀，出门玩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的，不能因为住的酒店坏了自己出行的心情。
1: 哼，
0: 现在这个做小动作的手段多呀，那古时候。

候是不是就安全多了？那时候的酒店应该没有现在这么多吧？古代去外面住酒店安全吗？让我们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一起传回古代。大家伙都知道哈，在《水浒传》里面，想要作死那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做一件事儿，就是住店。你可能就会遇到汉帝忽略朱贵的南山酒店，杀人越货，收肉切成肉片，肥肉做成灯油，催命判官李立的揭阳陵酒店，杀人抢劫，然后把人剁了当肉馅儿。当然啦，最出名的还是孙二娘的十字坡酒店，还想打武松做成人肉包子呢，想想就发颤。这古时候人肉叉烧包怎么还搞连锁店的？《水浒传》啊，当然只是个小说，但有人认为艺术源于生活。那么，古代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黑店呢？

0: 而且这个黑点差点就做掉了皇帝。据说鼎鼎大名的汉武帝特别喜欢晚上出去荡荡，有一次他跑去白谷玩，就是柏树的柏，山谷的谷。哎呀，玩累了就在旅馆住下，还问旅馆主人要酒喝。这个旅馆的老板可牛了，他是这样说的，
1: 要酒倒是没有，倒是刚好可以撒泡嘘嘘给你喝喝。

0: 当中记载，又尝夜至白骨，投逆旅，救逆旅主人求江，主人翁曰：“吾江正有逆耳。”老板还怀疑他是盗贼。哎呦，聚集了一帮人想要群殴汉武帝。好在他老婆看出汉武帝不像是一般人，就劝老板说，对方不是一般人，又有准备，还是不要搞他。老板一开始还不听呢，于是他就把老板灌醉绑起来，这才救了汉武帝一命。汉武帝第二天回宫，赏赐了老板娘很多钱财。不过经过这次，汉武帝他也是学乖了，干脆自己就修建了12间旅馆，再也不敢住其他人的酒店了。哎呦，
1: 怕了怕了怕了。
0: 宋朝的经济呀，很发达。

在《内抄》一书中记载，长江下游匪徒甚多，昼夺夜劫，时有所闻，陆道则游多黑夜，于山左无异。书里面啊还给了一个生动案例呢，说有一个卖猪的商人去到了江西浮梁县，找了个夫妇合开的旅馆住下，还就是夫妻酒店。虽然呢这个卖猪的商人啊穿得破破烂烂的，但是老江湖一看就知道，哟，这个人身上带着不少钱。卖猪佬住在楼下，很巧的是他在楼上还遇到了自己的老朋友，一个卖灯草的商人。卖猪的商人到了晚上睡不着，又想找老朋友聊个天。

时剑南，也就是四川，有一家黑店对住下来的商人下毒，杀人劫货，居然靠着这个发财了。官府查上门来，店家还谎称商人啊是病死的，好在最后官府发现这账簿是伪造的，而且呢店家的证词不少地方都不能够自圆其说，通过前后物证人证的对比，才最终查明了案情。乾隆批过一份奏折，也是跟旅馆杀人案有关的。乾隆43年，也就是1778年，河南有个悍匪叫做张振奇，此人心狠手辣，力大无比，被官府捉获之后发配去了云南米度县，这里啊有很多商人经常是来往做生意，张振奇看准了这个优势，在这儿开了一家旅店，每当有单身的旅客投诉，就杀掉对方，并且夺取钱财，然后把尸体埋在旅店的院子里。乾隆一看这个奏折，跟我们一样，都惊了。

0: 才会碰到很黑一点敢杀人的黑一点，而且也基本上不可能会被做成包子，最多也就是被埋了，大概是这样。留言破解了吗？当然了，还有一点，以上这些都是少数少数极少数极少数，现代人去住酒店还是很安全的，当然也是要找那些正规的店哦，天眼无处不在。我们现在肯定是越来越规范的啦，爱心出游吧各位，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

hey, hey, hey, 'cause for all.

Chris， 我要我的音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这一位呢是最近虽然说他的又一轮新巡演开始了，但是唱了这么多。

0: 员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
3: 原来的1.12倍。你看，在各种复杂的系统中，很多的属性都会随着系统规模的增长而改变，但是它们的变增长会更快，有的会更慢。这本规模法则就是带我们去了解一个生物

慢，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规律？这本书的作者张江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的教授，从事复杂科学的教学与科研十余年，而且他还在复杂科学研究的知名机构圣塔菲研究所从事过研究。2018年，圣塔菲研究所的前所长物理学家杰弗里·维斯特出版过一本书，叫《规模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这本书

用规模法则去研究企业，研究互联网。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这本书来了解这个神奇的规模法则。我们先来看看规模法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随着规模的增长，有的变量会变得越快，有的变量反而会越变越慢。在了解了规模法则之后，我们再用新的眼光去审视三个原本看起来毫不相干的系统：生物体、企业还有城市。我们看看它们背后到底有哪一些共通的规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规模法则，为什么随着规模的增长，有的变量会越变越快，有的变量反而会越变越慢。我们先从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例子讲起。比如说有一天啊，你点外卖叫了一个9寸的披萨，过了一会儿商家打电话过来说，不好意思，9寸的披萨卖完了，给您换成2个5寸。

考虑的是披萨的面积，它和半径的平方相关。当半径变成原来的二分之一时，面积就会变成原来的四分之一。所以如果你仔细算一下，就会发现两个五寸的披萨面积加在一起还不到一个九寸披萨的三分之二。如果我换一个场景，你点外卖的不是披萨，是热狗，这家热狗店也是按尺寸大小确定价格。过了一会儿，商家打电话过来说，不好意思，九寸的热狗卖完了，给您换成两个五寸的热狗可以吗？请问这个时候你应该接受吗？这个时候就没有问题了，因为热狗是长的，我们要考虑的就是长度，两个五寸的就是比一个九寸的还多一点，这个时候你确实是没有吃亏的。这会儿

电量和规模之间的那个指数关系。如果这个指数等于一，那么这个变量就会随着规模的增大而匀速增长。如果这个指数大于一，那么这个变量就会随着规模的增加加速增长。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指数小于一，那么这个变量就会随着规模的增加减速增长。不过实在想不出来什么食物符合这样的规律，两个五寸的反而比一个十寸的更值钱。法则的核心是探究变量和规模之间的指数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种眼光

0: 得到小四百，那么翻了三四倍，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股票还能再翻三四倍呢？袁大姐说好多股票会到1000到1200，是这个逻辑吗？对吧？所以说呢，投资者要想明白这件事情。那对于你像国科威这样的股票也是一样的，那在这个位置它就是一个高位，那么只有说是进一步打开上方空间了，我们才能说是考虑上仓位，或者说是认为它能去冲500冲600。那么当前这种位置的话，我们只能看作是一个高位的箱体，那么还是一样，我们就按照这个高位的箱体的波段去做。那么可能呢有很多的科技股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去找不同的科技股，在最近2-3周在这做这种不同的这种波段型的操作。还是像我说的，不是所有的股票我们都能看1000到1200的，主持人。
1: 嗯，好，来这个申瑞下一个问题，301-369联动科技，三成仓位浮盈10个点，后市如何操作？
2: 啊，该还能进吗？现在这属于是强势持续啊，跟随这个测试啊，这测试类业绩还是很好。现在的话，实际上就是220块钱嘛，218。节后的话，如果不撤的话，仍然允许。这个时候，我觉得像这种形式最好看周线了。只要这个5周均线啊没有说是这个最后跌破啊，结合日线节奏的话，就是10日均线嘛，这边没有破坏就大概10日先打啊，就可能这种股票实际上还属于右侧的趋势交易啊，少做。
0: 好的，主持人，新股这两天还算活跃啊，那么因为消息面一定的原因吧，那么所以说呢，在有活跃度的情况之下呢，这两天后续量能跟进的还不错啊，所以说我觉得阶段性还是有机会的。节后吧，节后还是以这种短线反弹这个为主吧，那么注意一下一个阶段性的操作还是有机会的，主持人。
1: 嗯，申瑞002463沪电股份成本135重仓，后市如何操作？20秒。
2: 145，这个位置重仓
1: 135重仓。
2: 135。

0: 但我这140掌不过自己吃了，这是非常好的状态，别140一定注意。
1: 好，谢谢申瑞，也谢谢赵宇，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香港市场的运行情况以及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最新动态，稍后见。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

0: 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

0: 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1: 北京时间15: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目前还在交易的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

那个新能源件事简单说一下吧，就是现在硅硅油硅跟多晶硅基本上还在低位震荡，这个没有变。那么碳酸锂的话是这样，就是现在还是处于供需两旺的这么一种状态，需求端主要是受储能端的需求。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爆发以来，就这个需求对碳酸锂价格应该是有支持的，但是实际上就是，供应端，也不缺，也就是从资源的角度来讲，供应端也不缺，所以的话，目前16万左右的这个价格，你说高吗？不高，低吗？也不低了，但是，从目前市场的走势上来看的话，短期之内就是呈现出一个调整的走势。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的主题是如何影响基民的投资收益呢？对话嘉宾基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1: 基金观察，
2: 我们注意到有的股票型或者混合型基金的调整方案是将业绩比较基准的权益指数由沪深300变更为中证800，还将权益比重由55%进一步提升到85%。那么这样调整之后对于投资者会有什么影响吗？
3: 上述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啊，对于基金的持仓运作方式其实相对影响是较小的。不过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判断产品的定位、评价的标尺以及风险收益的预

来是否能持续跑赢基准呢？首先呢，还是要关注它相应的基金公司是否有比较成熟的投研团队、公共体系啊，有一体化的投研平台的支撑。同时呢，重点要关注基金经理的投研的管理经验。我们建议呢，至少覆盖一轮的完整的牛熊的市场转换的，它的投研体系呢也相对的比较稳定，基金行业配置相对。

0: 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1: 嗯，
0: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对，
0: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五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1: 嗯，
0: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五年以后，
1: 对
0: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其实就说这些创新的空间来说，我就又让我想到了人形机器人。
1: 嗯，
0: 就是人形机器人从我们一开始看到的，不管是当初日本的也好，美国的也好，
1: 嗯，对，
0: 到咱们刚刚出现的，就是前几年刚刚出现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都会觉得这个。

0: 根据你人的大小，人的这个手脚身体来设计的。
1: 嗯，
0: 如果你让一个东西进入你的生活来为你服务的话，它最有效的一个形式还是跟你一样，然后它就能够无缝的和你现在用的这些
2: 变。未来6G 比5G 要快多少倍？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教育实况正在直播。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随后，上交。

0: 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总台记者周瑶发来的报道。
1: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表示，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
2: 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总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1: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规划强调聚焦重点群体，切实稳住就业基本盘。
2: 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0: 会动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16点，
1: 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向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0: 书记高鹏。
1: 对泥土进行一个加固，添加了水泥浆，然后保证这个土体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加固，所以说大家目前能看见的这个土方是已经加固过的，
2: 这样就更好挖取了是吗？
1: 对，是的。如果说没有加固过的土体，就是打个比方，就是你站上去你就会沉下去。
0: 这条隧道要穿越的是目前国内最长的全淤泥质软土地层，施工难度好比在豆腐脑里打洞，极易发生沉降和变形。正在开挖的深基坑参数极具挑战性，总长25米，宽43.4米，深度达26.067米，属于典型的超大超深级坑，也是整个项目施工中风险最高、管控最严的关键环节。未来这块区域也将是盾构机出发的始发港，是控制安全衔接海陆施工的烟

0: 那主要是思想上的问题，总觉得这个事情东西啊不常用的，他觉得是对生产没有直接关联的，他觉得不够重视。在技能上来讲呢，基本上做到了就70-80%吧，都能够掌握的。因为我们还是靠引导，因为他作为一名船长，所以要把这个工作自身只要把这个要重视起来，落实到每个条船上，每个作物船员上。
1: 据了解，今年是象山县首次采用实船实操环节进行授课，参训船东船长不仅要坐

行旅游消费热潮正在蓄势待发。宁波各大景区景点也纷纷推出了一系列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并且叠加了父亲节免票折扣等等优惠的福利，点燃了市民朋友们出

端午谣的主题活动，原价160元的通玩票仅售79.9元，学生呢凭借着相关的证件可以一元游孔庙。150余家摊位的端午大集，融合了端午民俗、趣味互动、街头演绎、特色美食等四大板块。现场与 NPC 互动，可以领取香囊、五彩绳，体验射五毒、旱地龙舟等等民俗项目，还有屈原、爱虎以及端午护狼等。或者到象山石浦渔港古城走一走吧。6月19号民俗活动精彩纷呈，那祈福、巡游、点雄黄、亲手包粽、趣味射五毒轮番上演，漫步古街，感受浓浓的爱香与渔港的烟火。

民和古镇，6月19号到6月21号也推出了活动。他们推出了端午药香文化节，游客呢可以体验智能中医检测，免费获取个性化的养生建议，观赏非遗古方，观看桑麻丸手工制作，参与药材辨认，中药诗词互动，还可以现场报名来体验踏染手作哦。前通古镇6月19号到6月20号，古镇推出了祭龙祈福、撒雄黄、品粽香等等活动，购买景区门票还有机会领取价值不等的文旅消费抵用券、粽子领取券、端午香囊体验券。

香山影视城推出了端午特惠票，成人票呢仅需99元，原价是130元，亲子票一大一小仅需159元，原价是205元。端午节当天，景区也准备了包粽子、手工香囊等等这些民俗体验项目，漫步唐城、民国城了等等这些特色的片场，还可以打卡莫里等热播影视剧的同款场景哦。

梅山湾沙滩公园，吹海风，画蒲扇，包粽子，旱地龙舟，游客入场即可免费领取专属的端午集章卡，集齐全部的印章就可以到服务台兑换香囊、防晒冰袖等等惊喜礼品。此外呢，还有端午浮官、沙滩浪客等等 NPC 全域巡游，随机派送端午福利。需要提醒的是，以上

意，但是1000个人心里就有1000种好吃的粽子，所以我自然不会用自己的口味来评判两家店的优劣啦。值得一提的是，真真老老的腐乳肉粽，虽然听上去口味有点重，但吃上去是很惊艳的哟。比较重的腐乳味中和了肥肉的油腻，也丰富了糯米的口感，非常值得一试哟。像鱼儿喜欢吃腐乳。

兴面，镇江锅盖面，杭州皮儿村，长兴干挑面，嵊州炸面，还有我们象山的海鲜面。江浙人对于面条的热爱似乎使得每一个小城啊都有自己独有拿得出手的面食，在嘉兴当然也不例外啦。你可以去咬墙羊肉面吃一碗羊肉面。同乡人民在做面上似乎有着非凡的灵感，已经开了20多年的咬墙羊肉面馆至今保持着一日千碗的销量，一进门就能闻到浓郁的肉香，门口一口大锅炖着各种羊杂、羊肚、羊肉，选用1岁左右的公羊，才具有脂肪少、膻味轻、肉质细腻的特点。然后呢，烹制过程中加入各种香料以及是甘蔗、红枣等等，去除膻味，焖煮数小时。

0: 另外呢，你还可以去去袖珍面馆。江浙人哈对面食的喜爱真的不输北方，他们就地选材，把海鲜面可以做到极致。这家面馆在嘉兴常年是占据着面食热门榜第一的，海鲜面是一绝啊！吴先生喜欢吃海鲜面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啊。选用的是海宁的细面，虽然细，但是很劲道，和我们的这个米面外面也不一样。然后招牌蟹面用的是梭子蟹，对吧？梭子蟹肉肥嫩，超级饱满的蟹肉带着葱香，炒蟹的汤汁包裹着每一根面条，鲜味十足，无敌爽滑呀！
1: 江南小城的空气里满是糕点香。
0: 如果说你。

弹性中不失松弛感，口感也是糯而不黏。猪肉馅儿咸香，肉质丰腴，豆沙馅儿则是甜甜沙沙的，十分可口。在嘉兴，一份咸豆浆，一份猪肉茶糕，或是一杯清茶，一份甜口茶糕，就是嘉兴人最地道、最对胃口的下午茶了。想不想去吃一下呢？喜欢吃糯叽叽糕点的朋友，还可以去一下嘉兴的古居斋。热爱江南点心的人，大概进了古居斋的门，就恨不得腻在这儿一堵带着甜香味的墙里面了。芡实都做工考究，口感细

0: 蛋挞啦，传统的还有这个糖糕、雪饺之类的，当伴手礼也是相当不错哟。
1: Part 4，离不开的小吃，忘不了的家乡味。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承载着当地人记忆的小吃，这些小吃呢是可以味道好，性价比特别高。野菜和笋肉馄饨是嘉兴人魂牵梦绕的家乡味道。哎，我觉得这个也对我们相声人的口。还可以去这个滋啦啦油煎铺，一听名字就是滋啦，哈哈，这家名字还蛮可爱的，好多人都会为了看他们家的炸春卷和这个萝卜丝饼去。我们象山也有萝卜丝饼啊，对我们象山来说一定是吃得惯的。猪肉野菜馅的春卷，薄薄的外皮，挺多的，还有什么鼎有名，然后顺兴玉米饼等等等等。如果不是西塘乌镇的声名远扬，或许有很多人不会选择嘉兴作为目的地，也不会去了解不同于本帮菜、杭帮菜的独成一派的嘉兴河帮菜。那有什么关系呢？老底子嘉兴人依旧在满满流淌的月河中，用一笼烧麦、一碗馄饨，开启自己悠闲的一天。
2: 我喜欢悠闲的一天。
0: 找个机会去趟嘉兴，别光顾着吃粽子啊。
3: 对，陪伴朋友们在下班路上的是雅欣。出门的话一定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了。受梅雨带北台影响，我市从今天起就迎来了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是中等，局部大到暴雨，气温整体是起伏不大，在25到28度之间，甚至说是在28、5到29度之间。

雨，局部雷雨，整体来说对假期出行会造成一定影响，所以请大家要合理安排假日计划了。20号阴有阵雨，后期将有一个短暂转阴的降水间歇。21号阵雨又将上线，而这两天都是我市中考时间，气温25到30度，体感是闷热，因此提醒考生及家长们防暑降温。

仅调整基数的勾选缴存基数调整，仅调整比例的勾选缴存比例调整，两者都需要调整的先做缴存比例调整，再做缴存基数调整。业务提交后可以通过企业专属服务办件记录、办件结果或详情来查询业务办理的结果。当然呢，也可以进行窗口申报，暂不具备网上申报条件的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到缴存地公积金中心窗口办理，市本级缴存单位也可到市本级延伸服务网点办理基数调整申报手续。如果说在基数调整申报之后发现错误的，如何更正呢？在7月18号前，单位发现基数调整数据申报错误的，可以重新申报缴存基数，线上线下均适用。听吗？同一单位只能选择设定一个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单位和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应该是一致的。基数调整之后呢， Excel 的表格提示密码保护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基数调整导出文件，文件中只有变更后基数列可以修改，缴交额等相关数据会根据公式直接计算，其他项已锁定无法输入信息。您如果在其他项输入信息会提示密码保护，单位无修改权限，如录入的变更后的基数低于下限或高于上限的，系统将

0: 自动调整到下限或上限。关于住房公积金的基数调整，您了解了吗？好，让我们一起进行半点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3: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西南风3-4级转4级，明天南到西南风4级转5-6级，后天西南风4-5级转北到东北风3-4级。沿海今天西南风5-6级，阵风7级，

0: 出愉快表情，发出欢喜声音。
1: 人生的意义就是下班之后尽情欢笑。
0: 你、你还有你，全都出来凑热闹。
2: 哎，下班了，
0: 嗨，下班了，陪你欢乐前行，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呢，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会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

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0元、0.43元和0.42元。因此啊，给您算了一笔账。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之后呢，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钱。那么如果是美伊谅解备忘录顺利执行的话呢，国际油价还有望进一步下降呢。

向对方提供样品来源、检测方法及依据来进一步的核实。那么近期呢，有消费者反映使用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后，婴幼儿出现反复的红屁股乃至皮肤破溃，停用后的症状呢明显缓解了。那么为核实投诉线索，经济参考报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抽样检测，结果在好奇、B8 宝贝、Baby Care 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了毒性物质甲酰胺。那么医学检测机构也在部分婴幼儿血液、尿液中检出了该物质。报记者穿戴一款婴幼儿纸尿裤一夜之后，血中的甲酰胺浓度也飙升了近一倍。为了避开风险产品，我现在都是三四个品牌轮换着用，就怕一直用一款出问题。北京市的市民徐女士说，一些品牌的纸尿裤打开包装后就有明显的刺激性气味，商家宣传呵护婴幼儿，但实际上用着总是让人不放心的。那么安徽的李女士更是有最直接的体验，她连续给孩子用了8个月的好奇小森林系列纸尿裤，孩子红臀反复不见好，更换品牌之后症状就完全消失了，再次换回该品牌，红臀部就又复发了。

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与健康相依相伴。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研究发现，不同饮食模式与痴呆风险的关联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最好的是地中海饮食，能够持续降低风险。地中海饮食强调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认知退化，常见的食物是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鱼类、坚果、红肉，甜食是现实的，坚果是鼓励的。随访超过十年后呢，地中海饮食仍能够持续降低风险。地中海饮食金字塔是较少摄入肉类和甜食，每周适量摄入禽肉、鸡蛋、奶酪和酸奶，经常也就是每周至少两次吃鱼类和海鲜，每日每餐以这些食物为基础，蔬菜、水果、全麦谷物、橄榄油、豆类、坚果、种子、香草和香料，而且每日保持身体活动。

神经发生、神经的可塑性、神经认知、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N 甲基 D 天冬氨酸受体和中枢神经系统葡萄糖代谢，提高脑肠轴的健康，提高肠道和消化健康，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神经递质、短链脂肪酸、肠道激素，还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功能。

0: 度，24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召开；全县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召开。录音报道：百家企业进校揽才，象山港高级技工学校学子毕业及就业；耕海守安渔业安全主题汇演唱响渔港安全之声。录音报道：渔船变课堂，休渔期渔民充电忙。现场见闻：端午传红心，义诊送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江涵报道。昨天上午，县委召开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县委书记包朝阳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

早，处置再小。要强监管，坚持刚性执法，严管重罚，提升执法穿透力、精准度，完善协同执法机制。谢公益强调，培训期是全年防汛防台工作的首场大考，要深入贯彻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各项防御措施想在前、做在前、落实在前，坚决守住三条底线，确保全县平安度汛。要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全覆盖、无死角查清风险隐患，确保动态清零。要织密织牢监测预警体系，确保预警信息及时到户、到船、到店。要坚决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周密制定人员转移方案，严格落实应转尽转、应撤尽撤，加强避灾安置场所管理、物资保障和群众暖心服务。要全面做足应急救援准备，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谢公益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全面落实县镇村三级包保责任制，强化应

0: 基地，形成在校实训、工学交替、毕业入职一体化培养模式。超九成学子留在象山本地产业就业，成长为模具、机电、船舶等产业一线的技术骨干。象山港高级技工学校招生就业处主任葛婷婷说，
1: 学生的就业率达到了99%，我们的专业设置和市场需求高度匹配，未来学生的就业机会会更多，平台会更高，竞争力会更强。
2: 记者梁双晴报道。6月16号，庚海守安渔业安全主题文艺汇演在石浦镇国庆堂广场热闹举行，为辖区广大渔民送去沉浸式接地气的海上安全生产公开课。当天晚上，舞蹈欢腾渔港快板做个织法

0: 操作的规范到故障的处理等，每一项内容都为渔民出海安全作业添加了一份保障。培训中，渔民们还手持自检的各项要求，穿梭在渔船的各个角落，从消防设施、救生器材的安装到船员证书的配备，一一对照详细查看，针对性的掌握渔船自检的每一处要点。渔民洪月杰说，走到渔船上体验就会看得懂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然后在我自己的船上也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搞起来。高级验船师李斌分析了当下存在的问题，
1: 都容易犯的主要是思想上的问题，总觉得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中度，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

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

0: 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

0: 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

0: 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

0: 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0: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

0: 日，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2: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1: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3: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

0: 于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三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

0: 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八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

0: 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6: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4: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7: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0: 北粽，但是呢，雨儿还是很喜欢吃带馅儿的粽子的。你们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我喜欢吃豆沙馅儿，还有吃蛋黄和肉的，这是最基础的那两款馅儿。甜粽、咸粽我都囊括，虽然简简单单的，但是却有一种幸福的味道呀。所以我的早餐很幸福，碳水的快乐。说到粽子，最不可不提的城市大概就是嘉兴了吧。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嘉兴，我们来吃粽子喽。说到端午，好多人脑袋当中第一个蹦跶出来的关联性词语，那就是粽子。
1: 不是，很多人可能不是粽子，但是吃货眼里蹦跶出来的一定是粽子。
0: 那提到粽子，好多人第一时间蹦跶出来的词

0: 嘉兴好吃的店还挺多的，还有什么鼎有名，然后顺兴玉米饼等等等等。如果不是西塘乌镇的声名远扬，或许有很多人不会选择嘉兴作为目的地，也不会去了解不同于本帮菜、杭帮菜的独成一派的嘉兴河帮菜。但有什么关系呢？老底子嘉兴人依旧在满满流淌的月河中，用一笼烧麦、一碗馄饨，开启自己悠闲的一天。
1: 我喜欢悠闲。

0: 9: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

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西南风三到四级转四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转五到六级，后天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七到八级，阵风九级。后天西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转北到东北风五到。

0: 吴怡然，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我来帮你忙，我是胡莹。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五年找工作呢应该关注哪一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务规划，文件提到哪一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一些就业机会，我们一起来了解。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岗扩岗。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稳定外贸企业用工需求。重大工程项目，高质量开展城市

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兴领域，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专业岗位，培养卓越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人工智能，拓宽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作用，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最后是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深入开展扩岗增招专项行动，稳定国有企业招聘规模。

典型情况是中午阳光最猛，光伏发电量暴增，按理电价应该便宜，但固定分时电价里中午被划成高峰时段，电价反而贵，这就出现了价格失真，无法真实反映供需。另一个关键变化是，到2025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已基本实现全覆盖。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以小时甚至15分钟为周期，形成价格信号。哪会儿电多，哪会儿电紧，价格立刻体现。既然市场能够发现真实价格，就无需硬性规定高峰期涨多少。很多人误以为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就是所有用户都要跟着市场电价起伏波动，事实并非如此。本次

城市将举办赛事。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再次提醒了广大观赛的中国公民。一、了解赛事城市治安状况。美国各地治安情况差异较大，建议提前查阅中国领事服务网的了解目的地栏目及中国驻美使领馆发布的最新领事提醒，避免前往治安较差地区。二、防范盗抢。赛事期间，大型场馆周边公共交通枢纽及旅游热点人群密集，扒窃风险显著上升，请勿将大量现金、证件、贵重首饰集中随身携带，手机、相机等使用时需保持警觉，不用时收入包内，在公共场合避免显露大量现金，

好了，接下来一起分享到的我们说好的，这算是亮式伤感情歌的巅峰代表作，钢琴极简的编曲铺陈上悲伤的氛围，张靓颖对情绪强弱的把控堪称是教科书级了，讲述恋人许下约定却最终走散的遗憾，转音非常的细腻戳心，我们说好的。

好了，最后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天下无双》，融合了戏曲戏腔、古风旋律和流行唱法，辽阔的高音勾勒出了杨过小龙女跨越世俗的凄美爱恋，侠骨柔情兼备的一首歌曲，在《天下无双》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20: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西南风三到四级转四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转五到六级，后天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七到八级，阵风九级。后天西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转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4到29度，24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斑马线前，车让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付收款到账，
1: 一
0: 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走。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0: 脑检查，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倒。
1: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2: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4: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5: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6: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4: 我们齐心协力将

0: 红瓦绿树荫，
1: 鸡鸭欢叫鱼虾忙，
0: 人和景美风光好，
1: 把酒临海话农桑，
0: 河北新农村。欢迎各位收听河北新农村。本次河北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有：宁波市首条海底盾构公路隧道 S202 象山石浦港海底隧道深基坑全面开挖，象山修鱼不修业，让安全从纸面走向甲板，安康祥和迎

0: 这块区域也将是盾构机出发的始发港， 是控制安全衔接海陆施工的咽喉工程。为守住安全底线，项目采用分区分层对称平衡的科学开挖工法，保持全时段全流程持续稳定施工， 同时配备24小时智能监测系统， 以毫米级精度实时监测基坑细微变形， 全方位保障软土地层施工平稳可控。而针对海底段的全淤泥土质，现场采用我国泥水盾构技术，通过设备精准平衡内外压力，攻克海底软土施工各类难题。 S202向山石埔港海底隧道及接线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经理部党支部书记高鹏：
1: 施工作业人员已经现在就看见我们这短短的这一段，300多个工人了， 将来盾构下去24小时两边倒， 大家看见的每一眼米，这至少都是有几千号工人在为了这个盾构来服务。
0: 作为宁波市首条海底盾构公路隧道， S202向山石埔港海底隧道及接线工程 总投资额达22.68亿元， 线路全长约6.7公里，

0: 种植，在技能上来讲呢，基本上做到了就70%-80%吧，都能够掌握的。因为我们还是靠引导，因为他作为一名船长，所以要把这个工作自身只要把这个要重视起来，落实到每个条船上，每个作物船员上。
1: 据了解，今年是象山县首次采用实船实操环节进行授课。参训船东船长不仅要坐下来听案例学法规，更要登上去查隐患找问题。从6月11号至6月底，象山2526条渔船的船长将全部进行相关的培训学习，通过现场实船教学，让安全知识从纸面落到甲板，从课堂延伸到船舱，切实提升一线排查隐患防范事故的能力。

0: 中，没过多久，一只只色彩鲜亮、药香浓郁的香囊就陆续制作完成了。
1: 你一来了一个风筝一归啊，对我今天大哥做香袋，大哥手起一筐，做了两只香袋，那准备过来送到别里。
0: 经挂上寓意福禄的葫芦挂饰，指尖翻飞间，一个个层次分明、清香四溢的艾草花环跃然成型。清脆的艾叶散发着沁人药香，寄托着端午安康的美好祈愿。
2: 南风三到四级转四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转五到六级，后天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六级阵风

0: 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转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4到29度，24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2: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1: 记录时刻，
2: 发现温暖。
1: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3: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要来为您解读的这本书叫做《规模法则》。

都不是一个学科，它会有普世的规律吗？实际上，这本书不只是要在这三门学科之间找共通点，书中横跨了生物学、地质学、经济学、行为科学、城市科学、管理学等等多个学科。表面上看，这些研究对象是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他们背后隐藏着相似的规律。这个规律是什么呢？答案其实就在这本书的标题里，规模。一个生物也好，一座城市也好，随着规模变大，就会产生各种变化。一个人从小孩到大人，身高在变高，体重也跟着变重。一座城

原来的 1.12 倍。你看，在各种复杂的系统中，很多的属性都会随着系统规模的增长而改变，但是它们的变化速度却不一定和规模的变化速度一致，有的增长会更快，有的会更慢。这本规模法则就是带我们去了解一个生物、一家企业、一座城市，随着规模变大，哪些因素的变化会变快，哪些因素的变化会变慢，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规律。这本书的作者张江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的教授，从事复杂科学的教学与科研十余年，而且他还在复杂科学研究

全民健康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

0: 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

0: 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我们空中相会。

0: 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1: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2: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黄泉，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心。
1: 北京时间2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牙刷，常换莫分享。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
1: 马玉坤，我们常说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其实人

啊，有没有什么难处困难呢？再有就是让我一定注意身体，长期在高原东奔西跑的，千万得注意身体，注意安全。你别一心就想着怎么去帮助孤寡老人，把自己身体给累坏了，那以后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哎呀，为啥我总说，天宝小叔虽然和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咱们就尽自己的能力啊，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就是一份发心，也没想说得到回报啊什么的。所以我总感觉如果一开大会宣传我，那就像炫耀一样，没做啥特殊大事儿，你别让其他人感觉我左天宝是不是图点什么，那就不好了。我当时就跟小叔说，您这么想是不对的呀，您做的这些好事儿、善事儿，不管是您招收容留下岗人员，还是说残疾人

这样的大会，你和我一块儿去吧，我这心里踏实些。我当时一想啊，那就和小叔一起去吧。啊，我要是不去啊，我估计小叔自己啊，还真有可能就紧张呢。就这样哈，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9月28号，早起以后，我和小叔吃过早饭呢，距离开大会时间还早。我和小叔说，咱们应该。

挂着这个红色的条幅，会场的两边的墙壁上呢，挂着继承和发扬藏区福利事业，弘扬正气，传递爱心，向左天宝同志学习啊，等等，就这些条幅。就当我和小叔沉浸在这种浓浓的会场的气氛当中的时候，天宝小叔很多生意上熟悉的朋友就看到我们来。

好更快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同时啊，更希望藏区值此机会能够有更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士都能够加入藏区的福利事业当中来。当时领导还讲到啊，之所以我们知道了左铁堡同志这些年

学毕业之后，那可是名牌大学，那时可是包括进邮电部门上班的。他主动把铁饭碗扔了，要下海经商做买卖，说要跟我学。

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动，预备。

执行力，要坚决为民造福，践行初心宗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要围绕科学决策，校准工作路径，不断提升科学决策水平。要始终真抓实干，增强作风保障，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抓好各项工作。包产阳强调，通过学习教育武装头脑，更要指导实践，学以致用，以干促学，将学习成果转化回

0: 及高级工班的学生们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在心仪的企业展位前驻足咨询。不少学生都找到了各自有意向的岗位。学生蔡中涛说：“
1: 我投的简历是华众控股，他们这家企业主要是模具制造方向的，与我这个专业比较匹配。”
0: 学生吴萌慧说：“
2: 我比较有意向的是兄弟服饰，我觉得我优势的方面是绘画能力不错。”
0: 本次招聘会规模可观，共集结近百家优质企业进场揽才，涵盖机械模具制造、机电一体化、汽车制造、针织纺织服装、酒店餐饮等主流产业，累计提供岗位近千个，精准匹配学校专业设置，丰富多元的岗位供给，让不少企业和学生实现了双向奔赴。宁波兄弟服饰

0: 渔船上，数十名船长正在聆听专家的讲解，从设备操作的规范到故障的处理等，每一项内容都为渔民出海安全作业添加了一份保障。培训中，渔民们还手持自检的各项要求，穿梭在渔船的各个角落，从消防设施、救生器材的安装到船员证书的配备，一一对照，详细查看，针对性地掌握渔船自检的每一处要点。渔民洪月杰说，走到渔船上体验就会看得懂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然后在我自己的船上也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搞起来。高级验船师李斌分析了当下存在的问题，
1: 所以容易犯的主要是思想上的问题，总觉得这个事情不常用的，他觉得是对生产没有直接关联的，他就不够重视。在技能上来讲呢，70%-80%吧都能够掌握的，因为我们还是靠引导，因为他作为一名船长，所以要把这个工作自身重视起来，落实到每个条船上。
0: 据了解，今年是象山县首次采用实船实操环节进行授课，参训船东船长不仅要坐下来听案例学法规，更要登上船查隐患找问题。从6月11日到6月底，象山县2526艘渔船的船长将全部进行相关的培训学习，通过现场

0: 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2: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都
3: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

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

0: 中心主任杨少华。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0: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3: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4: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5: 办好中国的事情，
6: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7: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

0: 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

0: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

0: 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

0: 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

0: 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旱济渭工程。
0: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

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

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

0: 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胚，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今天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气温是24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召开，深学细悟

由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内涵发展，引导推动医疗机构把提升疾病诊疗技术、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培育高水平人才队伍等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优质均衡，推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合理布局，丰富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健康服务供给，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

0: 负责人、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省残联班子成员及各市县市区主要负责人参加。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以勤齐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浙江政法英模先进事迹报告活动昨天在杭州举行，这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际行动，也是一堂淬炼初心、砥砺担当的生动党课。省委书记王浩出席，省领导邱启文、王成国、赵光军、杨清九、高英忠，省法院院长郑清、武警浙江总队司令员安大军参加。报告活动分为忠诚铸魂、初心为民、笃行实干、无畏担当四大篇章，九组英模宣讲代表依次登台，以质朴真切的语言讲述一线履职、守护平安的动人故事。整场报告活动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其中彰显了浙江政法铁军绝对忠诚、为民担当、勇于斗争的鲜明底色，引起与会人员强烈共鸣，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大家表示要以英模为榜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之以恒锻造五个最新时代政法铁军，把英模精神

0: 以在空间技术创新、无人机研发制造、航天电子装备产业等领域形成一系列重要成果。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和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李俊代表双方签署协议书，杭州市委副书记戴市长杜旭亮出席签约仪式。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看家摄像头买了，那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 啊，这么划算吗？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2: 这功能好使。
1: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3: 我去巴黎啦。详询1000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继续关注新闻，中医药在健康浙江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优势。浙江持续推动中医药加跨界融合。

0: 成立产品研究转化中心，开发中药加系列药食同源的产品，打造浙中本草的品牌，强化人工智能的赋能，更好地推动更多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真正把中药的疗效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优势。
1: 眼下618跨境订单持续走旺，一星欧中欧班列往来不息，依托浙江金融改革坚冰工程，金华持续深化开放经济金融改革，在做好跨境结算、外贸融资、汇率避险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保险护航物流，以信用赋能商户。系列报道《开放金融带动全球》，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今天播出。从店小二到守夜人，有温度金融护航全球追梦，由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采制。
2: 繁忙的义乌西站，一列列一星欧中欧班列整装待发，满载着小商品驶向亚欧各地。在义乌庞大的外贸链条中，组货人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他们整合零散货源，统筹仓储报关，安排跨境运输，忙碌的同时回款周期

0: 产业发展也温暖着每一位扎根义乌的全球客商。义乌现有10000多家外商经营主体、30000多名常驻境外客商。依托涉外金融服务改革，当地银行推出外籍客商经营性信用贷款，仅凭经营状况、交易流水等就能办理全信用放款。境外人士在这里享受到了均等化的金融服务。 从主动服务、贴心帮扶的店小二，到严守底线、全面护航的守夜人，金华以改革提效能、以服务暖人心、以监管防风险，不断丰富义乌发展经验的金融内涵。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洪兴认为，
1: 金华开放金融改革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一批全国首创的金融产品上，更体现在围绕开放型经济发展。

有限公司为全球头部航运巨头地中海航运公司量身打造的首艘21700箱液化天然气双燃料集装箱船点火开工。这是目前我省开工建造的最大吨位双燃料集装箱船，设计航速19节，计划于2027年8月建成交付。这是长虹国际与地中海航运第4次深度合作。

0: 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从枝头到舌尖，浙江杨梅如何做到安全和新鲜？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在台州仙居探寻浙江杨梅的保鲜密码和品质底气，来听报道。
2: 上午九点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天的开始，但在杨梅采摘高峰期的台州仙居，很多果农已经干完活。仙居福音果业专业合作社销售经理蒋苗苗说，杨梅季果农们大多是半夜十二点上山采摘的。
3: 那个时候气温低，杨梅锁鲜会更好一点，早晨八九点钟温度升高以后我们就不采了，因为温度高。

0: 小小的空间生动展示了挂艾草菖蒲、送端午蛋、吃五黄六白等端午习俗。宁波博物院讲解员董明硕说，
1: 来看一看宁波端午的老民俗，展厅呢有云龙镇文物与人净度文同月，它是最早同时有龙纹和周
2: 的陈女士带着六岁的儿子穿梭在各个摊位前打卡，玩得不亦乐乎。
3: 有很浓烈的端午氛围，你比如说划龙舟呀，包粽子，弄咸鸭蛋，传统下来每年都会有的。今年我们这边南湖天地搞的氛围还蛮好的，今天我们家小朋友非常之兴奋，现代的文化和小朋友的那个童趣结合的也比较好，让小朋友知道端午节传统文化的意义，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嘛。
2: 据了解，嘉兴举办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已有20年，今年活动将贯穿整个端午小长假，在嘉兴全域分别举办赛龙舟大赛、果粽大赛、踏白船表演赛、端阳大集等30多项极具端午特色的民俗活动。
4: 省气象台昨天发布端午假期天气展望，受梅雨带影响，假期里浙中北有较明显降雨，浙南局部有短时暴雨和雷雨大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其康的报道。
5: 随着梅雨带加强北台，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巧红说，降雨将贯穿端午假期3天，其中杭州、衢州、金华、湖州等浙中北地区累计雨量较大，浙南地区位于雨带南缘，有分散性短时暴雨和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19号端午节当天的白天，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9号夜里到20号，整个

0: 整个降水的话呢稍微有些减弱，降水的范围的话呢有点往南移。
1: 据预测，18号8点至22号8点，浙中北地区累计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杭州、衢州、金华、湖州等地部分8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200毫米以上。假期期间，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8到32度，体感较闷热。20到21号正值中考期间，考生、陪考人员要注意出行安全，防暑降温。郭晓红说，节后梅雨依然不歇。
0: 我们预计的话呢，可能到27号之前，这个雨带都是在浙江中北部到苏皖南部这一带摆动，所以持续时间还是会比较长。
1: 假期遇上梅雨，各地涉水涉海旅游景区提前制定应对措施。位于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的荷花山漂流景区已制定动。

0: 石等设施隐患，保障出行安全。淳安县公路应急保障基地党员服务队队长于军说，
1: 我们以县公路应急保障基地为核心，以千老湖、江家、大树、风口、威平和零七六个公路养护站为支点，形成一加六的公路应急联动体系，同时利用智能监控系统对重点路段和桥梁隧道开展实时监控，提升公路预警。
2: 游泳馆迎来第三个比赛日，浙江泳军收获四金，女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于依婷以53秒43夺得冠军，并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汪顺、费立伟分别在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和男子1500米自由泳中夺冠，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浙江队以徐嘉余、孙哲阳、洪金泉、潘展乐四人组成的阵容出战，最终以3分33秒77的成绩夺得冠军。
3: 这里

0: 叫了，衣服也全部烧完了，头发也烧完了，我就把他老婆支出来，我说你快到外面去。
1: 此时热心邻居杨师傅也闻声赶来，两人迅速从楼道内找来灭火器，陈伟松对着厨房明火展开扑救，杨师傅拨打110和119电话报警。明火被扑灭后，室内残留的煤气浓度依然极高，原本的煤气瓶已被大火烧得通红，随时可能发生二次爆炸。紧要关头，陈伟松再次冲了进去，迅速找到水源，将毛巾和手套浸湿，再找到阀门，用力将其关闭，彻底切断煤气泄漏源。
0: 煤气瓶已经烧红了，上面那也烧红了呀，已经烧了六七分钟了呀，根本我是那个

0: 义稳步地向社会主义迈进。
1: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0: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已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五月全社会用电量86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近7%。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5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
0: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国家已分两批下达

0: 贵州、湖北、安徽等地多条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昨天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
0: 自然资源部昨天通报，本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 记者从国

0: 直播。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在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允许众多船只通过其海上封锁线。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在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的说法。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

0: 超过3500人死亡。奥恩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黎巴嫩政府军队和安全部队，维护国内稳定，推动国家复苏。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还警告说，如果任何北约国家对俄罗斯发动侵略，必将受到坚决的毁灭性的回击。
0: 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
1: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7